0: 那个回传。
1: 传。这听到了口音。
0: 跟。
1: 这两边二位不。
0: 那个跟。5 Zebra 7412.
1: Stand by, probably 5 Zebra 1.
0: Just a minute.